0: 是这种消防保险吗？
1: 什么报警兵？
0: 我是 unavailable。
1: Receive 什么报警兵 unavailable？ 3238。
2: Charles, how can you?